0: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1: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剂，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0: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1: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0: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显老。
1: 当晨露染白草间，

0: 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四千，对不对？
1: 嗯，没错。
0: 贵一点的可能七八千、上万的都有。嗯，就一些比较常规的去查一查，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来聊一聊您的体检报告激励了你什么？哎呀，我先来说说我吧。就是我这两年的体检啊，随着工作年限的这个变长，
0: 嗯
1: 啊，你体检报告里面有一项叫做需要注意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啊。就是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大概也就一两项，然后后来逐渐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啊。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激励了我什么啊。就是我第二年体检的时候，我这个去，因为外科嘛，会有这个，会也检查牙齿，
0: 对，
1: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有了这个
0: 龋齿
1: 啊，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每天按时刷牙呀，因为那个龋齿就大家平时可能会看得到啊，因为有的时候是长在下牙当中，你照镜子或者张嘴就能够看得到，但我那个龋齿好像是上面，
0: 嗯，
1: 我就看不到。然后而且我也没有说出现这个牙齿疼痛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也没有注意。然后当时我还跟医生说，我说啊，真的吗？别人都夸我的牙很好，然后我也就是不吃什么高甜的东西，然后也都按时刷牙，但医生说你这个还是处于一个初期阶段，你自己还得注意。然后后来我就更加注意了，就一天可能这个刷牙漱口的次数会变得更多，
0: 嗯，
1: 然后且最近准备去就是去治疗一下龋齿，就是当你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医生也跟我说，就比如说有出现龋齿的这个朋友们啊，体检出现龋齿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跟医生去沟通，看你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补牙，
0: 嗯，
1: 因为如果不去补的话，你这个龋齿的洞会越来越大，
0: 对，
1: 最后导致做一些更复杂的，比如根管治疗啊，等等等等。真的很受罪。
0: 嗯，我去年查的龋齿现在都没有管它了。哎呀，不想去呀。
1: 对，真的，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有这些就是心理，就是说好像也没事儿，我也没有现在特别
0: 疼。
1: 对，但当你真正疼的时候，哎，这个就是真的会在床上打滚。
0: 就是，经济方面也要增加一大块是吧？现在可能只是补一下。
1: 对，就是有牙齿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它真的就是那句老话说的，牙疼不是病，
0: 嗯，
1: 啊，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0: 对，
1: 啊，
0: 嗯，我们也来看看大家跟我们互动哈。五月槐花香说了，体检不只是说身体没。

0: 毛病就好，要建立治未病理，要建立治未病理念，防患于未然啊、嗯！就是还没有得病的时候呢，就要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没错，
0: 塔先锋说运动出汗，要保持好心情。
1: 嗯，
0: 晨晨说一定要多喝水，多锻炼。金鱼草的味道说保持好的心态，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
1: 嗯
0: 啊，包括燕玲也说，每年我都会定期体检，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指标没事就可以任性了。上了年纪一定要多注意，防患于未然。
1: 嗯，
0: 还有就是啊，一定要调理好身体，提高生活质量。
1: 是的啊，7758也说了，当体检中，自己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这个眼睛度数有所增加，哎，这让我更意识到了需要注意眼睛的保健，所以开始每天做眼保健操，减少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间，也更加注意眼睛的休息，然后避免熬夜和过度用眼带来的这个对于眼睛的过度的消耗啊，这些改变也让我觉得好像真的变得更加清晰明亮了、啊、
0: 对，
1: 就是你体检报告出现了一些这个异常之后，你就会注意，这也就是一种激励啊，就像我似的，就是我少吃，更少吃甜了啊，包括还有一项，当时我记得我是这个肌酐啊、就是肌酐类的这个指标会高一些，然后这是需要注意的一项，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还去查了，就是真的就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过度的轻信，就是
0: 你是去某度了，
1: 对，就是某度上的这些说法，就有些指标你一看不行，然后你去查，你去查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这个人要不行了啊，我就身患绝症了。
0: 嗯，
1: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又去问了专业的医生，包括专业的这个医学的从业者，就告诉我，其实这项指标的高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平时可能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主要以肉类蛋白为主导致的这项指标偏高。
0: 嗯，
1: 其实这也是提醒你自己需要注意这个。如果是长期高的话，可能真的会出现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肾功能啊，这个代谢的一些问题。但其实就是你需要在我后面就在饮食上多去注意，就饮食清淡，然后不去吃那些过多的高蛋白的一些食物了啊，因为平时可能比如说尤其是会有一些健身的朋友会有这一项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会吃一些这个鸡肉啊，蛋白质啊，包括鸡蛋啊，还有就大量的摄入，包括还有一些蛋白粉的摄入，就是高蛋白的东西会引起这项指标的升高。
0: 是的、
1: 所以说后来我就健康饮食了，就多吃蔬菜。
0: 嗯，体检报告呢你要结合着看，
1: 嗯，
0: 不能说是某一项它可能高了啊，它就会就断定你的身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而是结合着看。跟大家来说一个挺好的方式，就是有的朋友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了之后，他可能体检中心会跟你来分析啊，就是怎么样哪一项什么原因你得去看一下。那有一些可能体检中心没有给你说的话，建议你可以去做一些网络问诊，
1: 嗯，
0: 不一定真的马上跑到医院去，因为有的时候离医院比较远嘛，然后要排队什么很麻烦，而且你得一个科室一个科室的去看，对吧？然后呢，在网络上面你拿出几项划重点的，就是他其实体检报告上会给你写有一些可能是你不需要太多关注的，有一些它是让你去随诊的，
1: 嗯，
0: 就赶紧去医院检查的，你就把这几项重点的在网络上去找到专科医院的医生，现在很多专科医院的医生都开通了网络问诊，
1: 嗯，
0: 啊，你去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必要再去进行一下面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
1: 对，因为专业的医师这个网络问诊，他会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0: 对，
1: 就是你的体检报告的一些具体的数值综合来跟你一些建议，
0: 嗯，
1: 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啊，这几项指标高是因为什么，然后你可能需要去注意什么什么东西，
0: 对，
1: 如果说不是特别重要的话，医生也会告诉你，就比你去网上看这个其他人的一些
0: 报告
1: 啊，或者是对，就是去查的一些东西，就这会给你心理负担，
0: 是啊，
1: 你本来没事儿，可能心理负担久了之后呢变成出了问题，
0: 对，找一些比较正规的网络门诊的这样的一个，就包括各医院，
1: 嗯，
0: 他也都开通自己的网络问诊平台了。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善于利用手中的这些 APP 和这些小程序、嗯、啊，
1: 没错，
0: 然后方便自己的生活，对吧？
1: 嗯、没错
0: 啊，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这个8740说了，养成体检的好习惯是关爱自己的方式，还有竹竿说了、嗯，医生建议要控制豆类的摄入，多运动，嗯，对，豆类的摄入，这个因人而异啊、哦，对，还
1: 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0: 对对对
1: 啊，向阳医生也说了，就少吃海鲜，尿酸会高，哎，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个尿酸的这个指标这一项啊，就是我身边很多人 会有的，就是大家原来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可能是就是不是说年轻人会得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异常，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发现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综合来讲是为什么，就是大家现在吃太好了，
0: 对，
1: 就是每天都是这种，比如说吃火锅，我身边真的有那种特别爱吃火锅的朋友，就是恨不得一周吃三顿。啊，就顿顿在家还涮啊，
0: 就什么东西都有度。
1: 对，就是千万别不要说这个，我喜欢一样东西或者喜欢吃某一样东西，就每天都来啊，这样的话真的会把自己的身体某一项指标搞得不好。
0: 是
1: 啊，尤其是刚刚说的这个海鲜类啊，高肉类的呀，你为什么原来大家说到这个病叫富贵病？就是因为你吃的这些东西都太好了，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家日常当中都能够，就是每天这是日常，所以说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后该如何解决呢？我觉得就是一是调整饮食，二是真的去多运动运动啊，每天我觉得每天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比较困难啊，但是我觉得一周至少三次有三次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啊，然后这样的话也能够调整一个身体比较好的状态。
0: 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5: 是玉华醒醉香。
4: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6: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4: 它是清醒的明快，
7: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4: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5: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4: 白露，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

0: 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4: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11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明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3: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4: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炊，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粒子。
3: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4: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劲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7: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说起萧亚轩，你不仅会想起他唱过的很多经典的作品，而且一定会想起他优美的舞姿。年轻的时候，萧亚轩非常的拼命，被称为亚洲舞后，而且他个人对于音乐的认识与喜好更加偏向于西方，像 Soul、 R&B 都是他热爱的音乐类型。他的舞蹈风格也是柔与力量的结合，刚柔并济，而且 Elva 的节奏也非常的稳，不论是唱歌还是跳舞，他对于节奏的精准掌握也是乐坛当中的佼佼者。

0: 笑，豁出去会揭晓。音乐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感上去？我知道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2: 是玉华醒醉香。
1: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3: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1: 它是清醒的明快，
4: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1: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2: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1: 白露，和您一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

0: 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2: 满是遗憾。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成年人都知道，一些错过的东西再也无法重来，我们也告诉自己前路还有许多美好等待着我们去发掘，但是偶尔那些曾经的遗憾和失落还是会冒出来。遗憾是真实存在的，但生活还要继续。齐秦有一首老歌，里面唱走的已经走，留的不能留，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清醒又怅然的复杂感情。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缺口，虽然它不像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那样是齐秦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但是一首小众宝藏也治愈和抚慰了无数为爱受伤的心，是一首适合静静聆听的好歌。既然有些遗憾无法避免，有些感情一旦错过再也无法重来，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过好当下，珍惜眼前人，往后的时光里不要再留下更多的遗憾。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齐秦的这一首《缺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三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7: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8: 是玉华醒醉香。
7: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9: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7: 它是清醒的明快，
10: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7: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8: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7: 白露，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

0: 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位也许你并不熟悉的歌手林良乐。20世纪80年代初，华语乐坛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初期，各类音乐风格和歌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64年出生的林良乐，在这个时候正是20多岁的年纪，赶上了好时候。他的形象在当时可谓是前卫大胆。他摒弃了传统女歌手温婉柔美的形象，以中性服装示人，一头利落的短发，再配上标志性的墨镜，这种独特的造型在乐坛独树一帜。在那个多为玉女歌手倾倒的年代，林良乐走了一条不太好走的路线。1984年，林良乐与前足星周华健组成了民歌三人行，参与合集录制，正式出道。他的初作《我想》就被收录其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位也许你不太熟悉的歌手林良乐的故事。民歌三人行的组合最先崭露头。

角的是周华健。林良乐的事业似乎没那么顺利，但是这次经历为他积累了宝贵的舞台经验，也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音乐方向。之后他开始单飞，全身心地投入个人音乐事业的发展。1986年对于林良乐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他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冷井情深》。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冷井情深》与从前的流行歌曲完全不一样，更有厚度。林良乐用他浑厚而富有张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明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2: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炊，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1: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2: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有一些陌生的音乐人林良乐的故事。

1988年的专辑《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问世》，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成为了林良乐的又一经典代表作。歌曲中他独特的嘶喊唱腔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唱腔给音色增添了许多独特的质感，初听或许会觉得有一些毛糙，再细细品味，那就是他的愁思。这首歌不仅在中国台湾地区广受欢迎，还在大陆引发了热卖狂潮。从1986年到1988年，《冷井情深》和《风中的流浪汉》等专辑销量至少在数百万盒，林良乐的名字也因此传遍了大江南北。1990年，《假戏真做的人》和《冰河》两张专辑发行，《假戏真做的人》是林良乐为数不多的讲述了爱情故事的歌曲。

这时候的潘美辰已经到了春晚的舞台，全国上下都被她中性的打扮、深沉的嗓音所吸引。这样类型的歌手已经不止林良乐一个了，甚至后来者居上，潘美辰百万的销量其实是影响了林良乐的一些选择的。1992年，林良乐发行了最后一张专辑，也就是那一张《温柔的慈悲》。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温柔》。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良乐的故事。在他事业巅峰的这一时期，华语乐坛正处于多元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市场竞争激烈，各类歌手和音乐风格层出不穷。苏芮以独特的摇滚风格成为华语摇滚女性的代表人物，而林良乐的出现则为台湾流行音乐开启了林歌的领域。她的音乐风格既有着东方女性的细腻情感，又融合了西方音乐的豪放与洒脱，在当时的乐坛独树一帜。乐坛毕竟是一直在变的，事业如日中天也不会是永恒的。林良乐逐渐淡出乐坛，1992年版的《温柔的慈悲》专辑之后，她就像人间蒸发一般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关于他隐退的原因，外界众说纷纭。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对90年代逐渐商业化的乐坛感到失望，也有人认为他或许是厌倦了音乐，想要回归平凡的生活。但是具体的原因，也许只有他自己清楚。在隐退之后，他过上了低调的生活，几乎不再与外界有多的接触。他的消息逐渐从媒体和大众的视野中消失。曾经那个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歌手仿佛成为了一个遥远的回忆，直到2016年的一个夜晚传出他的消息，林良乐因肝肾衰竭在台北去世，享年53岁。1992年之后，他换了一种身份，从舞台巨星变成了真正的林良乐。他用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重新活过一次。他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像他这样一个有个人风格、引领了一个潮流的女歌手，乐坛没有几个，只是他没能成为最幸运的那一个。但是每每他的歌声响起，提到他的名字，大家会惊呼，原来这首歌是他唱的。这也就够了，也许那个时候天上的星星会有一颗在闪烁。他的音乐就是这样，虽然在某个时期被云层遮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2: 炎帝，两个人都不明其意。毛泽东用手向西南指了指，炎黄子孙岂能汪祖啊？灵县有座炎帝墓，你们不想去拜拜吗？皖西先立刻明白了，打临县，对，进入湖南，首先要让敌人晓得我们的厉害。何长工也来了情绪，对啊，拿下临县，用胜利同南昌暴动的部队会师。可惜，长工无缘，不能参加喽。何长工知道毛泽东指的是派他去省委汇报的事，就问毛委员，能不能打下临县我再走啊？不行啊，省委来信责怪我们好久了，你说还能等吗？何长工会议不再吭声了。毛泽东挥挥马缰，坐骑放开四蹄，沿山路奔驰，皖西先何长工也策马跟上。暮色中，毛泽东一行来到陇市，这是井冈山下宁冈境西的一座小镇。从黄洋界北流下的龙江奔泻到这里，地势渐缓，河面渐宽，咆哮滚滚的水浪变得平静起来，循顺的从一座拔地而起的石峰脚下流过。这石峰当地人唤它为龙头石，据说是专门镇着这龙江的，龙氏便因山得名。从江面上腾起的一阵雾霭和村舍里飘出的缕缕炊烟，在石峰的半腰汇聚一起，将那苍翠的龙头山巅半遮半掩。

0: 前犹如轻纱飘金，为龙氏罩上了一件神奇的外装。龙氏镇不大，由于地处湘赣边，两省三县的商人常来这里贸易，买卖很兴隆。依山傍江铺起的街道两侧，各种小店、杂铺、摊馆应有尽有。工农革命军到来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镇民拥护。天还没黑尽，街上人来人往，有镇民，有士兵，有高声吆喝叫卖的小贩，很是热闹。毛泽东他们三人在村头下马，跟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向前委的驻地走去。用光滑的鹅卵石砌成的街道不太宽，但很整洁，两旁的商号店铺有一层的平房，也有两层的楼房，参差不齐，却各有特色。工农革命军来后，又张贴了不少标语，更为这小镇平添了不少色彩。在街道两侧所有的铺号中间，有一家挂着德胜堂字号的药店，这就是工农革命军前委的驻地。药店临街是柜台，后院是作坊，制药兼卖药，参茸栀龟凡散膏剂一应俱全，这在宁冈境内也属大店了。店掌柜名叫刘德胜，开药店兼看中医，他倾向革命，同宁冈县委和袁文才都有联系。工农革命军开来后，就把前委设在这里了。药店的柜铺已经上板，旁门站着两个卫兵。毛泽东刚把马缰交给一个士兵，就见参谋长徐庶怒气冲冲地从里面奔出来。太不像话了，简直要翻天了。三个人一怔，徐庶也发现了他们，急急地喊道：哎呀，毛委员，你可回来了，可不得了了。哦，出什么事了，徐参谋长？特务连绑人了。宛希先也惊奇地问：绑了谁了？徐庶指指院里：曾连长绑了苏团长他们，毛委员不在，于师长讲话他们不听，都动家伙了。哦，毛泽东也感到事态严重，连忙跟着徐庶走了进去。穿过过厅，果见药店的天井里围了不少人，苏先俊被特务连的两个士兵绑着，正同曾世娥蹦着脚叫骂：曾世娥，你狗仗人势随便绑人。曾世娥抽出手枪：你骂谁？再骂一句，老子现在就崩了你。苏先俊仍不示弱：有种的照你爷爷心口打，别以为老子不当团长你小猴子就成精了，今天非正法你这个逃兵不可。曾世娥抡起手枪就要打，被旁人拦住了。苏先俊继续在骂着：嘿，老子怕你，你就是毛泽东回来老子也不怕。他刚说到这里，毛泽东一行人进来了。苏先俊张了张嘴巴不说话了。毛泽东扫了众人一眼：火气都不小啊，你们要扎平陇师是不是？天井里骤然静下来，大家把目光一起转向毛泽东。苏先俊首先打破寂静：我抗议曾世娥的军阀主义暴行，他随便绑人打人。毛泽东这才看到他身后还有三个人被绑着。绑你们，还算便宜了你们。你这可耻的逃兵，还有脸讲你当过团长？你伙同他们几个叛逃，还偷拿团里的枪支，该不该绑你？ 毛泽东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晓得苏先俊有离队的打算，但没有想到他竟携枪带人不辞而别。当曾世娥说完，他转向苏先俊：曾连长说的可是事实？苏先俊马上辩解：
1: 不，我们不是叛逃，你毛委员不是讲过要走则走，愿留则留吗？请问这话还算不算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3: 是玉华醒醉香。
2: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4: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2: 它是清醒的明快，
5: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2: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3: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了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2: 白露，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9: 当然算数，革命要靠自觉自愿嘛，谁也不能强迫别人革命。可是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
10: 我同于市长讲过。于洒度在旁边赶紧插话：“哎呀，老苏啊，我不是劝你等等毛委员吗？可你……”曾世娥怒气未息，指着苏先俊说：“你不仅怂恿他们携枪逃跑，你还散布流言，说南昌暴动的部队已经大败，南下也无希望了。”哦，毛泽东立刻耸起浓眉。问苏先俊，你从哪里听到的？苏先俊是一早趁早市时听两个从南边来的烟贩子讲的。他本来对南退很悲观，早想离队，一听南昌暴动的部队在潮汕全军覆没，觉得南下也没有出路了，于是跑去找于洒度，想拉于洒度一块儿走。于洒度对这个消息也很惊讶，他想找那两个烟贩问问实情，但两个烟贩不见了，于洒度也不敢贸然信之，于是劝苏先俊等一等毛泽东，问明情况再走。苏先俊对毛泽东把他编鱼一直不满，认为等毛泽东没有必要， 下午便同三个兵一块跑了。没想到走到半路上被曾世娥发现。曾世娥带人去临县方向侦查回来，远远见苏仙俊等人躲躲闪闪，心中生疑，就让人把他们围住。苏仙俊掏出枪想抵抗，被曾世娥扑上去下了枪，叫侦查员把他们全抓了回来。苏仙俊自知理亏，索性破罐子破摔。听毛泽东问他消息来源，便一扬头说，是两个烟贩子讲的，他们刚从南边来，还有唱吗？怎么了？我早就不想待下去了，我还是那个意见，撤退等于自杀，往山里开更没有出路。不管南昌暴动的部队是胜是败，反正我是打了败仗，我要对中央负责任，我不能再败下去，我要去找省委检查，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今天我是走定了。你们走可以，但是我们不是有规定吗？李堆的同志一律不准带走武器。为什么把武器私自带走啊？
11: 这
10: 我防身用嘛。武器是革命的本钱，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离开，但不经前委批准，任何人也不得私自带武器走，这是工农革命军的纪律，你难道不知道吗？苏仙俊不吭声了。毛泽东对曾世娥摆摆手，曾连长，给他们解开吧。
11: 这
10: 毛泽东点点头，示意他执行。曾世娥不情愿地让特务连的士兵把苏仙俊四人的绑绳解开。苏仙俊挣开绳子，狠狠地瞪了曾世娥一眼。毛泽东说，你们可以走了，不过我希望你们要好自为之，不要做对不起同志、对不起革命的事。说到这里，毛泽东又转向皖西仙，西仙呐，把你那里的钱拿出来，每人发给他们三块大洋。有人不服气了，
11: 哦，还给他们路费呀？是啊，这叫什么事儿啊？
10: 皖西仙也为难地说，
11: 毛委员，工农革命军的钱也有限了，发给他们。
10: 发，按规定办嘛，给他们路上用。还有要走的吗？毛泽东说着扫了一眼周围的人，当他的目光掠过余洒渡、徐庶时，他们都低下眼，没有吭声。皖西仙从腰里取出一些银洋，很不情愿地给每个人发了三块。苏仙俊将银元接到手里，往腰里一塞，扭头。

0: 不就走。那三个人犹豫了一下，也跟在他身后走了。天井里围观的人都默不作声。天渐渐暗了下来。
1: 毛委员！
0: 突然，已经走到门口的一个士兵喊了一声跑回来，他拉住毛泽东的手，扑通一声跪下了。
1: 毛委员，我不是不愿跟你走啊，我水土不服，一进了山就闹肚子，我实在是过不惯这山里的生活呀。
0: 毛泽东慢慢地把他扶起来。我们要在这山里闹革命，你国不关可以走，但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他。等我们的革命队伍壮大了，还欢迎你回来。
1: 嗯，我一定回来。
0: 那人擦了擦眼泪，向毛泽东行了个军礼，低头走了。毛泽东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涌起滚滚思潮。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0: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早上闹钟响三遍起不来，坐在工位上脑子像蒙了一层沙转不动，一吃完饭眼皮就打架。别怀疑是自己变懒了，这可能是秋乏找上了门。夏天出汗多，吹空调多，熬夜多，把气和津液都消耗掉了。这个时候该如何调理呢？健康投资家邀请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孟超跟您说说，入秋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办？最近啊，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睡不好，然后呢，感觉这个工作的时候脑子也转不动。我先替大家伙问一问，这是懒呀，还是说生病了呢？

0: 是这样，这不是懒，肯定也不是生病了哈。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啊，一些表现有可能会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在经过我们这个夏天的繁盛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季节性的顺应大自然的啊这种的这个换挡的反应哈啊，比如为什么可能会这样呢？一方面在经过整个的夏天，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外放的啊，然后这种的好奇生津啊，这样呢会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气血津液呈现一个相对低谷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秋收，就是我们开始逐渐的收敛了，把我们外放在体表头目的这些阳气渐渐收敛到内脏来去濡养内脏，这种秋收的过程中呢啊，我们就会感觉到可能会有一点乏力啊，这是我们的一些可能是我们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啊，所以出现这种秋乏的情况。如果是说我们能够通过常规的休息哈，比如我们周一到周五正常的工作，然后周六周日呢我们来进行这个常规的作息啊，早卧早起啊，然后我们的身体状况觉得好多了啊，我精神好多了，这种可能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生理反应秋乏嘛，就可能我们有点慵懒一些收敛一些的这样的状态，可能就是身体让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让我们来迎接冬天的藏。
1: 所以大家就可以来判定一下，首先它不是懒，但是这个乏是一个适度的正常的生理表现，还是说有可能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了，给您的报警信号，以这种很乏很累的情况表现出来，就判定您到了周末，或者说您调整一下正常的起居状态，看看这种疲乏的感觉，没精神没劲儿的感觉有没有缓解。正常来说哈，它肯定都是有所缓解的。但是其实我们就说到这个周末两天到底怎么休息的这个问题，有的人说了，大夫，我这一天睡了十几个小时，这算休息吗？
0: 其实这种的还是蛮多的哈，就有很多人可能一到那个周六日的时候，尤其是现在一些年轻人平时工作压力很大，也没有时间去休闲，他可能到周六日的时候晚上可能会睡得比较晚，然后早晨呢可能又起不来啊，这种情况其实很多。其实是秋天是要我们的，从古至今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早卧早起的啊，这个顺应我们秋天的这种秋时，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哈，早睡一点点，然后呢早晨呢也不要晚起的太多，就是太阳升起来了，然后自身体自然而然的醒来，然后呢去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户外呀，或者是放松自己的身心啊，这样的话呢会好一些。
1: 对，它也能够帮助您解解乏，但是如果您正常的休息了两天，或者说也将刚才专家说到的已经做到了，可是依然觉得很乏很累，这种感觉还在持续甚至加重的话，那是不是就得去医院看看了？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人体的反应它不是空穴来风的，不是说不知道怎么的我身体不舒服了，但是别人可能不了解，但是自己是能够体会到的哈。不要忽视自己身体症状的变化。如果是比如说出现了特别明显的乏力，即使是说我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如果这个乏力很严重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要去进行一些检查哈，看看我们的肝肾功能啊，心功能等等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乏力呢是通过我们的休息不能改善的啊，也要去，对吧？或者是伴随一些我们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比如比较要紧的，比如胸闷、心慌啊，然后明显的气短，或者是头晕、头疼，或者肢体的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反应哈，甚至是也可以是一些情绪的过度低落，或者是焦虑，或者是说非常暴躁
1: 哦，
0: 这样的话呢也是要去看医生的。
1: 哎呀，春困秋乏这句话经常我们就挂在口头上哈，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说秋天为什么就特别容易乏呢？是夏天我做了什么，或者是做错了什么，到了秋天我该还债了吗？
0: 主持人这个就还债这个比喻其实非常贴切的哈，就是其实我们的秋乏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跟我们的夏天是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我们夏天呢其实是这个暑病加湿嘛，好奇伤筋，整个的夏天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大汗淋漓呀，或者是说这个晚睡早起啊，等等等，这些可能就会耗伤我们的好奇伤筋，对吧？然后时间长了呢就会耗伤我们的气阴啊，早

0: 成我们七阴两虚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本身属湿属湿嘛哈，啊长夏也是非常这个以湿气为代表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秋季的前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暑湿它会困住我们的脾胃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可能有气阴两虚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有脾虚湿困的问题，就抱着两个包袱可能就来到我们这个秋天的这个
1: 开始了，
0: 又在往里收敛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秋乏的的情况。
1: 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这个气虚，同时呢也有这个湿重，它可能都夹杂到了一起、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希望往外放一放，但是呢本身这个大自然又是往回收的，
0: 对，
1: 它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矛盾的点哈。
0: 嗯，其实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秋乏的这种表现的哈、
1: 嗯、
0: 其实还有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没有说过度的这个
1: 消耗，
0: 对，过度的消耗，整体来说呢算是一个规律的作息或者是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然后遇到我们秋季相对天气更清爽一些，没有说那种非常炎热或者是说非常这种暑湿闷很沉闷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他可能还会觉得更好一些、
1: 嗯、
0: 就是每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秋乏呢整体来说还是就是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是包袱，一方面还是因为大自然在往里收敛，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外放的情绪哈、啊、外放的这种状态逐渐的变成一个相对于我们收敛的慵懒的啊，逐渐的这个慢下来的这种这个季节了。
1: 哦，也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时候真的要有一个适应和慢慢顺势调整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城市啊、是我们的国门城市二连浩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刚刚从二连浩特回来，大概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攻略，重点到了。作为一个内蒙古人，到了二连浩特，你吃到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美食也好，还是到那儿必打卡的一些著名的一些美食饭馆也好，有一些什么体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都是羊肉，各地有各地的不同，你吃得出来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味道吗？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内蒙古的城市比，
8: 其实我们整个内蒙古都挺好吃的。
7: 二连浩特肯定也不差啊。
8: 对，但是可能还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只不过可能二连的这个早上起来去吃个什么烧麦啊、奶茶啊，
7: 烧麦奶茶对于很多。去内蒙古的朋友来说应该都非常的常见。就是但是我们真不是当地人啊，吃不出那个口味的不同。你作为内蒙古人，他到了那儿那个烧麦啊、奶茶啊，包括当地的羊肉是更新鲜了呢，还是这个口味更重了呢，还是更淡了一些？
8: 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其实西蒙整个的羊肉品质都很好，像苏尼特左、苏尼特右都是非常产羊肉的地方。所以二连的肉就是像我们当地人开玩笑，就是你这个肯定不存在好不好肉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吃就知道了，
7: 就是做法。
8: 对，你但凡稍微有一点啥我们都能吃得出来，所以本地是不会用不好的羊肉的。
7: 这个是作为内行也作为当地人给大家一提示，到了内蒙古就是好，尤其到了新格勒盟。
8: 对，因为我们确实从小就吃这些，所以呢就是一入口我就知道这个羊肉是有夸张的人说啊，我一入口就知道几个月的羊。
7: 那倒是。
8: 对，
7: 肥嫩程度包括羊的品种，
8: 对，
7: 咱们可能真的不太了解，就知道哪个羊肉嫩，
8: 对，
7: 鲜，
8: 对，
7: 但是人家当地人能吃出这个羊其他的一些口味的变化。这个二连它就没有一些专属当地的做法？
8: 其实都差不多，我们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多的不一样之处。
7: 对，而且好像当地的不光是整个内蒙古啊，我说就是有关这个烤肉和涮肉的比例，就是我总觉得吧，内蒙是以涮为主，好像烤这事儿都是后来传进来的。
8: 其实我跟您说，我们正儿八经吃是煮、
7: 啊、
8: 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煮羊肉，白水煮羊肉，
7: 就是因为肉新鲜呗。
8: 对，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像什么
7: 烤啊涮啊。
8: 当然现在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去吃一些烤全羊啊，是涮羊肉，涮羊肉包括还有各种羊肉的

0: 吃法。
1: 对，
0: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吃的最多的是炖羊肉，就是我们当地说炖羊肉，就是白水放点这个沙，这个沙仁就完了，就很简单，没有什么其他的配料，就这样吃。
1: 就是我们现在对内蒙古的印象，那就是对的啊，就是这个烤确实是。这个在新疆是比较多的，那内蒙的这个烤可能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就是人家就说不好听点，就是实在不行了，我烤着吃。
0: 就是有是有，但是可能跟家庭来说，大多数家庭人还是煮着、炖着。
1: 就是炖羊肉、这其实是最香的。
0: 对，包括其实我们当地土豆也很好嘛，就是土豆炖羊肉，什么胡萝卜放在一起，这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内蒙吃法了。
1: 对对对，而且呢，就在这种炖的过程当中，一是肉鲜能体现出来，二一个呢，这也算当地的一种饮食习惯了。
0: 对，而且就加一点韭菜花就够了。
1: 对，他就那么炖的时候，你看着他那个果简单，人家当地人炖的那个火候啊，包括往里头就撒那么一丁点的料，你就能吃出当地的不一样。到了二连也可以去吃一吃，而且当地消费也不算贵吧？
0: 主要是肉好，
1: 是不是很便宜？
0: 其实我这次感觉到二连作为一个国境国门景区，或者说国门城市吧，就是它的消费并不是
1: 特别
0: 低
1: 啊，那就成熟了呗，
0: 就是正常的城市的状态了，
1: 就是和内蒙古其他的一些有旅游因素的城市
0: 对，因为它没有确实没有想象的，比方说我们以为是一个城市都有多便宜，它其实是正常的，
1: 那也好。就是你太出奇便宜，那除非完全没有开发的旅游区，
0: 对，
1: 这种价格应该是可以接受。另外，当地的城市面貌跟住宿条件，以及国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聊到国门，聊到这一次叫什么来着？出境游，
0: 对，
1: 那边的城市叫什么？
0: 扎门乌德，
1: 扎门乌德，它好像就作为一个一日游的玩法，
0: 对，
1: 推出来的。
0: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完整的来叙述一下整个这个流程，因为我这两天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询问，大家都有一些误区。首先，这一次二连浩特开放这个身份证过国门，它是之前2016年曾经开放过，然后后来关闭了，然后这次又重新开放。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首先要明确，它只是一日游。不能
1: 当天就得回去。
0: 对，当天就得回去。早晨8点开国门，晚上5点半、6点关国门，你就得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拿这个身份证过国门，是你要拿着身份证，跟着旅行团进行团签，换一个通行证。
1: 它是只有团友，大概是这个逻辑。
0: 对，只有团友，而且必须是团签。
1: 就是落地去报一个团，这种出境游的团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团发给你一个通行证，你就可以过去，就是免除了签证这个步骤。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很多人，因为好多人网上都问我啊，这是不是直接拿身份证一刷就过去了？我说不是的，
1: 根据个人啊。
0: 对，他必须是跟着团，并且是你要换成那个通行证嘛，才能过去。
1: 它等于真的是一日游，它如果在当地有住宿和餐饮的话，就是你在当地要住一宿的话，
0: 对，
1: 那是
0: 不一样了，
1: 对，那就不一样。这一次呢，就是等于是你遛弯，就是突然到那边遛会儿，然后又回来了，
0: 对，
1: 大概这个逻辑。
0: 对，但是它这个团呢，它就是因为它是要保证你必须还是要回来的，对吧？所以它会给你给扎门乌德一些景点，然后包括扎门乌德的演出，它把你充实到这个一天的时间内，然后再回来，
1: 就是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
0: 对，
1: 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就是在当地的集市上啊，其实人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0: 是的，
1: 就是你既然作为一个团跑过去了，然后人家可能就是成团的组织，
0: 对对对，
1: 这些人进入某个景点啊，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演出，都有啥项目啊？有现场跳舞。
0: 那肯定有了，对，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扎门乌德其实是蒙古国边境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开放的口岸。但这个口岸呢，相对来说，蒙古其他的城市来说，它已经算是比较开放的，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城市了啊。因为除了乌兰巴托以外，扎门乌德是离我们最近的，可以直接过去的。那么扎门乌德整个城市非常的小，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半天吧，你差不多都能转完了，就这么一个小城。那么这个小城呢，它比较出名的呢，就是它拥有很多彩色的这种建筑，就是这种小
1: 彩色的，
0: 对，它的小房子都是彩色的，五颜六色的，对。然后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苏巴赫托的一个这个纪念广场，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人民纪念碑吧，他们也是这样。

0: 这样的一个纪念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广场，
1: 嗯，
0: 这个广场其实并不大，也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它最著名的是那个百年的火车站。那么这个火车站呢，就是据说是中俄蒙三个国家的火车都要从这里经过，所以它也是一直有百年历史了嘛。但是它的整个建筑风情是俄式的建筑风情，所以说可见当年还是有很多融合在这里边的。
1: 嗯，对对对。火车站是值得去打卡拍照的，另外那个纪念碑呢也是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介绍的这两个地方呢都是看一看，这个转一转。
0: 对，而且它就是基于火车站，整个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东西都在火车站附近，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跑。
1: 城市中心。
0: 对，市中心，大家也不用跑，就在市中心就有了。然后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比我十年前去可能要超市多了一些啊，这个咖啡馆突然多了一些，但是也没有就是想象中有那么多。所以说我倒是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抱有太大的说我是一个去多旅行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它有的这种边境的这种风味。
1: 它是去二连浩特国门游的一个必备的项目，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持续的时长，你想它从早上开始，
0: 对，
1: 一直可能晚上就，你再会在那儿待一天吗？还是半天？
0: 它其实这样，你如果加上过关的时间，比如你就算是一早出去，你过关怎么也得一个小时，因为两边两道关卡非常严格，不管是我们也好，他们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两道关卡，又要走人，又要走车，所以你基本上过去已经快叫中午了，然后再到当地吃一下美食，然后下午因为我们国门要6点关门嘛，5点半蒙古国这边就不收了，所以你还得赶回来，所以整个也不会太长时间，
1: 对。在这个扎门乌德玩的时间大概有个3小时顶天了，
0: 3-4个小时吧。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来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

0: 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1: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0: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顿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

0: 只需要一条封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 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1: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是玉华醒醉香。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它是清醒的明快，
2: 花香伴绵。
3: 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1: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4: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白露。
5: 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6: 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导航开始了。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
9: 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童话。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聊2连浩特。在2连浩特玩个2-3天，其中有一天的行程呢很有意思，是要去扎门乌德。扎门乌德是个啥城市呢？是蒙古国那边的一个边境开放的边境的城市。我们从这边作为团游的一员，可以持身份证，换一个这个通行证，
13: 对，
12: 直接当天过关。但是呢，早晨去，晚上在两边都 这个光国门之前
13: 都得回来，
12: 这就是一日游的行程。然后扎门乌德本身城市并不大，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古国大概有一半的人生活在乌兰巴托以及乌兰巴托周边。这个扎门乌德就算人不少了，大概有不到2万人。
13: 对，
12: 然后呢，现在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和2连浩特的联动，可能不光是咱们就是外区的游客啊。
2: 就是内蒙古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他会成为他周末游的一个项目。
3: 对，也是愿意去溜达溜达。
2: 对，尤其是亲子游，就没事带着孩子去过去看看，因为他成团嘛，
3: 对，
2: 也安全。那在那边呢，有一个广场是要逛的，纪念他们的革命英雄。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规模也应该能够看出来当时的这个繁忙的情况，当然了，打卡大概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两个地方就算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
2: 剩下的去超市，这个可能是大家，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去这个，东北的一些口岸城市的。他们对超市都很感兴趣，
3: 对
2: 里面卖的东西，它有交错哈。
3: 是
2: 到了扎门乌德这个超市里面，是不是就有点一边倒，就全都是咱们的生产的东西？
3: 除了肉类，基本上基本上都是咱们这边的。
2: 对，那就是人家扎门乌德作为边境城市，一方面是要满足游客的需求，另外那几个超市，我估计都是人当地人。
3: 对，
2: 去逛一逛也挺好玩的。另外接下来就是吃，这个吃吧，我真的想。不好，他那儿有什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3: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于他们扎门乌德比较流行吃一些鹿肉但是这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吃得惯的。
2: 对，
3: 就因为鹿稍微有一点腥，然后对鹿肉又有点柴，就是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干。对，但是他们会比较爱吃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他们的羊肉跟我们也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2: 那就隔着个国门就
3: 对，就很奇怪，可能我觉得是个做法的问题。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2: 炖吗？不炖。
3: 他们也有羊肉汤，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叫是这个油煎的这种羊肉饼。
2: 哎呀，
3: 但是都
2: 明白
3: 特别
2: 那个油大一点。
3: 哎，对，特别的油，那个饼都能挤出来油的那种感觉。
2: 它是不那种肉饼是把羊肉打碎了以后
3: 弄的饼吗？对，打碎了以后放进去的。
2: 哦，那有点。好像是什么俄餐的那个，
3: 对，俄餐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2: 对，它改革了，
3: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吃这么油，他们都是特别油。
2: 这是有关当地的美食。当然了，现在由于它两个都是边境城市嘛，互相影响，可能也少不了什么涮羊肉啊，这个烤羊肉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尤其在二连浩特，我们就提醒，其实当地的对羊肉的做法，咱们不是说牛肉啊，就说羊肉做法是完全传统的，就没有后来的这一些改变，有可能才是最传统的。
3: 我在扎门乌德都没见到过涮羊肉的馆子，
2: 全是炖。
3: 对对，全是。
2: 不会吧？他现在两边开放成这种
3: 程度，我确实没见到，因为他大多数还是以西餐为主。蒙古还是以西餐为主，所以他没有这个涮肉的馆子，我没看到。
2: 哎，也奇怪了，就是你聊这个内蒙古啊。包括去这个扎门乌德，我想起了我很久之前去过一趟内蒙古，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跟你聊过，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吃到了不用蘸料的火锅，就是大家可能我不是做广告啊，就是后来大家可能经常有一阵特火小肥羊，大家记得就那个，
3: 我们就不蘸料啊，
2: 对，是吧？
3: 对，
2: 就可香了。就是我一开始还傻乎乎的，我进去就找麻酱料，
3: 对我们没有，其实
2: 我是去包头还是去火锅，很早以前。然后当时就没有那么旅游没那么发达，然后人去的又是当地人的馆，那时候很诧异，规模还挺大，叔，我们不蘸料，我说不可能，
3: 确实打我们小时候吃涮肉，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涮肉就是铜锅子放进去，就是把肉放进去，放点料，就是葱、沙仁，然后最多最多可能放点什么姜啊什么，也就这了，就是白水煮，煮完了以后出来就吃，就真的没有。
2: 对，它一方面这个涮啊，它是有咸淡的，就是那个锅底啊里头有盐，然后呢它还有股子让你吃完了感觉无比香的中药味。
3: 对，
2: 是
3: 就是这个沙仁出来的味道。
2: 就是如果你要是吃内蒙古的涮羊肉，你吃到了一股中药味，就是喷香的那种，你就真的可以不蘸料了。你不信你尝尝那个肉，多多少少是带咸淡的。
3: 对，
2: 如果不带咸淡，你撒把盐，就是你口重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蘸料。
3: 对，
2: 可能全内蒙古吃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3: 都有
2: 蘸料都是后来的事儿。
3: 对，
2: 什么什么油料啊？
3: 那个应该是川渝地方吃的，我们没有什么油料，最开始
2: 也没有麻酱料，
3: 对，都没有。
2: 这厉害吧？这个去二连浩特品尝一下，你说这涮跟炖之间大概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1: 刷会儿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1: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1: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1: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

0: 仪，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日啊，民政部国家老龄办发布了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系统地呈现了2025年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总体状况。从2020年开始，国家已经连续7年发布年度老龄事业发展公报，目的呢就是向社会各界全面地展示老龄事业取得的积极进展，持续强化全社会的老龄意识，深入地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当然同时为专家学者开展老龄工作的相关研究提供权威的数据支撑，并为各类市场主体参与银发经济、拓展养老产业提供决策参考。那7年的积累，这份年度数据底座已经成为观察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窗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透视分享一下。首先是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快，多领域的保障协同推进。公报显示呢，截止到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了3亿2338万，占总人口的23%；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5.9%。老年人口抚养比例升到了23.1%，人均寿命达到了，就是预期寿命啊，达到了79.25岁。老年人口的总量较上年末增加了1307万，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我国的老龄事业的顶层设计持续加力。202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将失能老年人的照护作为了民生的攻坚重点。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相关的法律，明确在村居委会设立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为基层老龄工作筑牢了平台载体。2025年，国家聚焦老年群体急难愁盼的问题，基本构建起了全方位、全层次的老龄治理体系。那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不断的完善，保障能力是稳步增强。截止到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亿7591万。企业年金的投资运营规模也达到了4.2万亿元，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1452亿，多层次养老保障格局加快形成。除此之外呢，老年健康服务持续扩面提质。2025年，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获得健康管理服务的65周岁以上老年人约有1.46亿，全国设有老年医学科的2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占比超过90%，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综合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超过了85%，老年健康服务的可能性和便利性显著提升。再就是长期护理保险加快建制，城乡3级服务网络的建设是初见成效。其实公报之中反映的特色呀、亮点和成效很多，其中长期护理保险从地方试点上升成为全国性的制度化安排是备受关注的。截止到2025年末，长期护理的参保人数达到了3亿854.76万，较上年增长是超过了60%，而享受待遇的人数呢是192.91万，定点服务机构超过1.3万家，护理服务人员约40.28万人。那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系的主任谢丽黎就分析，长期护理保险的加快建立，直接回应了失能老人照护费用偏高、保障缺位的民生难题。除此之外呢，养老服务结构啊也在持续的优化。 2025年作为政策落地推进的关键一年，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建设已经是初见成效了。再就是银发经济可以说是乘势而起，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多点突破。因为2025年是银发经济从政策倡导走向系统性落地的关键一年，那国家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这标志着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被纳入国家促消费政策的主赛道，银发消费正从被动供养走向主动激活，而老年宜居的环境建设也是持续的在推进。像2025年实施了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小区9000多个，加装电梯1.69万部，在数字适老领域累计推动了3092家老年常用网站和 APP 完成适老化无障碍改造，还累计更新了15.5万辆低地板及低入口城市公交车。从家里的防滑扶手到家门外的公交地铁，再到指尖上的网站应用，老年友好社会正在物理空间和数字世界双向构建。值得关注的是啊，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力度也在持续加大。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养老领域诈骗案件6847起，市场监管部门查处老年人的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案件是6175件，全国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9万多件，解答法律咨询也是70多万人次。2026年继往开来，15-5是接续深耕。刚才说到这么多，7个年度的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是记录了中国老龄事业从体系搭建到提质增效的完整轨迹。那步入2026年，这个势头呢仍在延续，各项政策举措持续落地深化。像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启动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出台关于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推动互助养老提面，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的文件。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也填补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空白。面向15-5，老龄工作仍然需要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深耕。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所长陈功就指出，当前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了制度建设、服务扩容、质量提升和社会参与同步推进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应充分地发挥政府保障和市场主体作用，促进银发经济创新发展，拓展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空间，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持续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养老服务差距，让全体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白鹿吃薯，胜

0: 过深补，本草纲目拾遗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陷制更剂，山名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陆生梅啊，24岁离开家乡北京，远赴陕北嘉县，扎根黄河岸边，如今82岁仍然坚持义诊。他承诺为嘉县人民服务50年，期限已满，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走。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摇动医生坚守50年的承诺。
1: 从嘉县来了北京的9年，姑娘名叫陆生梅啊。
2: 我哥过来看过我一次，跟家里人说小梅被大山给包围住了，跳也跳不出来。现在你让我走，我也不走了。我舍不得这里的人，舍不得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木。
3: 陆生梅，人民医护工作者，始终坚定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想信念。
4: 我们嘉县人都认识他，
5: 他就住在那个巷子的最里边那一家。
6: 我知道他是北京过来的。
2: 改变我命运的就是一次出诊。陕北2月的天气还是很冷的，有个叫出诊的，他的老婆生孩子生不下来，走在那个弯弯的那个山路上，真的那天天特别黑特别黑，好像天上你看不见月亮星星似的，反正黑黑的。当时真的让我很震惊，那个产妇坐在那个袋子上生孩子，孩子已经出生了。我再一转手，看到一个老婆婆拿着一把家用剪子准备给孩子剪脐带呀、啊。我就把抢过剪子，好像挺本能的就把抢，我说既然我来了就让我来剪脐带了。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因为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已经发现小孩子的新生儿破伤风的多，就是因为不干净的东西剪脐带好像没什么可治的办法，只能镇静止惊。那一瞬间我就有一种激情吧，我应该在这里头，在这个地方去改变这种状况。当时嘉县确实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山区农村，医疗意识就是保健意识不行。我也亲眼看见一个肺结核大卡血的孩子，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就不行。在远离北京的地方，还有国家还有这么艰苦的地方，我觉得真的很心疼这里的老百姓。在这里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解决问题，要有一个儿科团队，我就是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儿科。基本上没有什么设备，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什么都缺。
7: 陆医生是个我们家里几代人看过病，他我儿子老人，我母亲，我嫂子。
8: 我小时候看过，我儿子看过，我嫂子看过，看过我们三辈。
2: 像这种病人，这种家庭很多很多。

0: 挺清楚，后边就基本就成了一种就是那种亲人的关系了。有的比如他本人去世前还会把他的家里的一些个后人啊家的一些这情况都托付给我。从1968年到现在，我已经在嘉县生活了58年。我的家里的地方没变，我觉得在我这个现在这个地方上班也近，大家容易找到我。实际上自己真的觉得因为工作对孩子欠缺的那种愧疚的心理，就为了自己能上班能去看病人。特别是有一次小女儿还小，回家赶紧给她做午饭，结果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病人，是误服药品，我就把孩子给孩子做饭开门的事就给忘了，就赶紧抢救病人。正好是下大雨，妈妈一回来以后门也进不去，就只好躲在放煤的那个石床底下待着。等我回去以后一看看，哎呀，所以觉得真的心里很愧疚。我最遗憾的就是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想让我回去看看，正好我手上有一个病人，一个是肾病综合症的孩子，还有一个就是高龄的双胞胎的孕妇。人家信任比什么都重要吧，所以我说等把这两个病人处理好以后，我再等，还没几天就去世了，就这是一个遗憾。哎，你好，你好，你咋了？
1: 喉咙疼。
0: 喉咙疼。哎，来，奶奶喘一下，这啊，我让你张口。你
2: 24岁刚到的时候，他们管我叫小鹿。
0: 病人叫我陆大夫或者叫我小陆大夫，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慢慢慢慢的称呼就变了，走在大街上有的叫我陆阿姨陆奶奶，老百姓们也经常开玩笑，就是嘉县孙子辈最多的就是陆大夫。年轻人不知道看过那本书，反正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书，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人生嘛，把我身上的光、身上的热，甚至于我在这一生当中学到的一些医疗知识，都发挥出来，都发挥到极致。意思也说还给人家吧。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梦想。医生，他是离生命最近的一个职业。当把我分配到这儿。这就是我的阵地，我要坚守到底。这里头我觉得有责任，有需要，也有情感。我也希望在我临死的时候，我能够说真的，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群众，以至于对我这个职业无悔。如果下辈子要选职业，我还选儿科医生。
3: 早就到了退休的年龄，还是就是没有回去他的故乡，然后还是在这儿免费为我们看病。
4: 一旦说是有这类型的病症，我们这边第一时间考虑的就是说能不能找他看一看。
0: 我是99年退休的，我觉得这个医生这个职业是只要你有口气，病人有求你的话，你就要去做的。所以作为医生没有一个退休年龄。我们当时申请入党要经常写思想汇报，我要在这里为嘉县人民服务50年。别人可能不知道我写这句话，但是我心里我已经写下这句话，这也就是后来就算一份承诺吧。2018年12月份就满50年了，我觉得好像这个承诺一直在持续。后边大家提到了你这承诺完成了，你怎么还不回？哦，我的承诺完成了。有好多医院就高薪聘用我，又舍不得离开嘉县。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县医院你给我一个工作地方，到时候我就给咱看病就对了。我也不要你们的钱，就这样就开始了，就135的渠道做着，也叫义诊吧。现在的基层医疗条件确实跟过去我来的时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老百姓在自己的家门口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医疗的机会，这是党和国家对基层医疗卫生重视的结果。嘉县城。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其实说到读书，很多人也还是找不到自己的答案。那到底读什么样的书，怎么读书，读书有什么用，这些问题几乎每一个爱书的人都曾经在心里问过自己。有人买了一堆书，但是却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读起。有人翻开了一本经典，读了几页就困意袭来。也有人读完一本书，合上之后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于是呢，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读书的方法不对，是不是别人说的那些收获都是假的。其实不必焦虑，读书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心境，适合的读法和适合的书都不尽相同。

0: 但如果我们愿意听听那些读了一辈子书的人怎么说，或许能少走一些弯路，多一份笃定。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要在冯友兰先生的文章里一起去寻找答案，因为先生用自己80年的读书经验为我们解疑答惑。
1: 我今年87岁了，从7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80年，期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4点：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3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的读，扎扎实实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的读，只要知道他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的读，也不要一页一页的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4书5经一样，一字一字的高声朗读，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以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他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做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谓的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需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的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 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古人也不会看懂我们现在的报纸。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在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画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破这道关的时候，要先做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啰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啰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啰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它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啰嗦，他也说不出来，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

0: 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3: 是玉华醒醉香。
2: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4: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2: 它是清醒的明快，
5: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2: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3: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2: 白露，和您一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听到冯友兰先生讲了他读书经验的前两层，就是精其选和解其言。选书呢要有眼光，要相信时间的筛选，读书呢要过语言文字关，这是进入一座宝库的门票。但是冯先生告诉我们，这还远远不够。接下来他要说的后两层才是读书真正的核心所在，知其意，明其理。让我们把文章继续读下去。
5: 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儿，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儿。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以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

0: 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应。理和义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义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能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应、体会和判断和客观上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义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义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义，我的义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义和前人的义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义。这个义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物，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读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从前有人说过，六经助我，我助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义，把前人的义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助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到古人所有的义，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助六经。只有达到六经助我的程度，才能真正的我助六经。
1: 那最后，我们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东阳光队1-0胜鄂州凌空队；政策赋能推动楼宇经济发展全面进阶；闲置老楼重生，30年平湖大酒店变身商业综合体；长江干线首套水流智能发电系统在宜昌段航标投用；一检公交，预检温情；菜鸟驿站入住，船员不下船即可取快递；当阳特早熟蜜橘抢先上市，线上线下发力畅销全国；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首夺岗位；新政诉想将关注卷桥河湿地将实施宠物分区管理，全国开始部署正式告别机顶河；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到中国出差的新变化。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9月5号晚，楚超第15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鄂州凌空队，在宜昌市体育场打响。开赛哨响，两队便迅速地进入状态，屡屡上演精彩攻防，前场逼抢，寸步不让。宜昌东阳光队强势进攻，鄂州凌空队防守反击，双方门将也先后贡献关键扑救，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0-0。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全力以赴，场上拼抢激烈。当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获得定位球机会，由20号球员荣子浩打入一球，成功攻破鄂州凌空队球门。最终宜昌东阳光队1-0战胜鄂州凌空队，取得了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胜利，拿下3分。随着楚超第15轮赛事结束，楚超积分榜刷新，目前武汉华工科技队12胜1平0负，赛13场积分37分，暂列第一。宜昌东阳光队10胜3平1负，赛14场积33分，排名第二。9月12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客场挑战随州炎炎队，我们拭目以待。作为城市经济向垂直空间要效益的核心抓手，被誉为立起来的开发区的楼宇经济正在迎来实打实的政策加持。近日，我市出台城区商务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及专项扶持措施，通过一揽子精准激励政策，推动楼宇经济从规模增长向提质增效全面进阶。
7: 兴发大厦是2026年度全国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楼宇，大厦聚焦新材料主导产业，设置有白领食堂、品牌咖啡、共享会议空间等多元配套，吸引了多家环保科技、供应链服务等企业入驻。
8: 上下楼就能聊业务，具有天然的距离优势。共享会议室、员工食堂、咖啡厅，平时客户来谈事情，同事放松一下都有去处。
7: 产业生态、人才友好度、空间人文设计等因素成为当下企业越来越重的择楼标准。目前中心城区拥有商务楼宇113栋，集聚市场主体4400多家，今年上半年累计纳税17亿元。这次出台的专项扶持措施重点要补齐的正是配套服务、优化运营等方面的短板。 根据扶持政策，闲置两年以上的单幢商务楼宇、盘活楼宇并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运营单位，每盘活建筑面积一平方米给予2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单幢楼宇当年入住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即奖2000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对新引入品牌咖啡茶饮、白领食堂、文娱健身等品质提升项目的，每项给予50000元奖励，最高

0: 超过30万元。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将进一步缓解运营主体压力，提升企业扎根发展信心。
1: 给到了专项的奖励，运营方可以花更多的精力财力去在我们的硬件配套软件服务上吸引企业来入驻。我们
2: 员工能够在这栋大楼里面融吃育工作于一体，获得幸福感和归属感，楼上楼下都是我们合作伙伴和潜在客户，沟通成本大幅降低，合作效率明显提升。
0: 当前各标杆楼宇行业协会正抢抓政策红利，持续优化产业业态，升级服务体系，推动企业从落地入驻向扎根发展转变。
3: 在产业招商运营提质上对标政策要求，进一步优化硬件配套与企业站产业生态，
2: 持续深化三长五元跑楼服务机制，常态化下沉楼宇一线，精准对接，闭环解决入驻企业经营、人才、政策、兑现等各类诉求，同步迭代升级智慧楼宇服务平台。
0: 按照城区商务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我市千万级税收楼宇将力争突破40栋，亿元楼宇将超过12栋，持续放大楼宇经济集聚效应。
4: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更新提升试点项目实施，打造一批楼宇典型，加大落实政策措施，通过降低运营成本，补齐配套短板，引导产业集聚，最终实现政府、楼宇、企业三方共赢。
5: 走进刚刚完成了改造换新亮相的东山大道53号，扑面而来的是一派热闹升腾的烟火气。自助烤肉店里座无虚席，炭火香气夹杂食客的欢声笑语飘出门外。量贩店中，顾客拎着购物篮穿梭不息，收银台前排起了短队，酒店大堂里入住登记不断，行李箱的滚轮声此起彼伏。而就在半个多月前，这一栋老楼还门可罗雀。这里呢，曥是陪伴着宜昌人走过了30余年的平湖大酒店所在地。它于1990年建成，建筑面积超过1.35万平方米。虽然地处 CBD 核心商圈，但是呢，自2020年起却长期的闲置，渐渐地沦为城市繁华地带上一块沉睡的资产。闲置的包袱为何能够变成消费活力的新空间？蝶变并非偶然。去年宜昌市出台支持城区商务楼宇更新提升若干措施试行，西陵区为老楼引入专业运营单位，并量身定制改造方案。运营方没有选择修旧如旧，而是大胆的换道，打破了酒店单打独斗的旧模式，向复合型商业综合体转型。大楼的运营方宜昌江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建华介绍说，我们招商的所有业态都与酒店住宿相匹配，覆盖全年龄段，力求商业一体化。有了路线图，改造迅速铺开，外立面换上时尚新装，内部空间重新切割组合，原本昏暗闲置的楼层被激活。眼下该楼已经有7种业态入驻，片区功能短板由此补齐。一楼的自助烤肉店作为该品牌湖北省的首店，日均用餐超过600人。量贩店开业满月营业额达到35万元，酒店入住率迅速攀升至70%。虽然是老地方，但是我们看中的正是这里焕发的新活力。烤肉店负责人肖小刚说，业态组团之后，化学反应也在悄然发生。楼下吃烤肉，楼上住酒店，电竞房客人深夜能够点热食，火锅顾客顺手逛了量贩店。7种业态彼此导流，一张客流互享网，悄然织就。运营方还计划进一步的打通各业态会员体系，定期的举办跨业态联合促销，让联动效应持续升温。秦建华说，我们不只是招商，更要扶持，希望整个商业体走得更远。从沉寂5年到满楼烟火，平湖大酒店的转身正是政策引导与市场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老建筑的躯壳里，新消费的种子已然破土生长。 近日，长江干线首套水流智能发电系统在长江宜昌段四座航标投入使用。这一套由长江宜昌航道局联合三峡大学自主研发的设备，把长江水流转化为电能，破解了传统航标供电难题，为长江智慧航道、绿色航道建设再添新动能。
0: 在长江宜昌段白沙脑水域，红色的多功能航标上，全新的水流智能发电装置正平稳运行，与风能发电装置和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一起持续协同为航标供电。
6: 水流发电系统的原理是利用长江水流推动叶轮旋转来带动发电机工作发电。目前我们已经研究了远程的监测系统，工作人员可以在电脑前对发电系统进行远程的控制。
0: 随着长江智慧航道建设不断推进，航标上搭载的视频监控、气象监测、声光预警等智能设备持续拓展，航标用电需求不断增大。而普通航标主要采用太阳能光伏板供电，受天气影响较大，遇到连续阴雨天或山区峡谷光照不足时，发电量会明显下降。
6: 该套系统落地后，能够有效地打破单一太阳能供电的局限性，在1到3米每秒水流流速条件下，能够实现稳定的供电，单日发电量达到了1000瓦时。
0: 目前，水流智能发电系统已在宜昌、之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一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一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鳄一俱乐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以及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鳄一俱乐部节目。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在九月份呢，宜昌啊有一些演出啊，你可以带着孩子去看，而且这些演出呢都很精彩。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啊，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想不想看相声？喜不喜欢相声表演呢？逗乐坊是重庆首个青年相声团体，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推广，专注于相声和其他的喜剧风格艺术形式的创作和演出，追求的是相声艺术的时尚化、本土化，旨在用清新幽默的表演制造时尚健康的笑声。在九月十二号，国运大戏台呢有一场重庆逗乐坊的相声演出，欢迎去看。另外呢，在九月十三号的时候，宜昌剧院呢有一个天乐社的相声大会。天乐社呢是由天津籍的相声演员徐永刚在2007年创立的，他和郭德纲啊是师出同门，曾经同台参加央视青年相声大赛，并且获奖。成立19年来呢，天乐社在武汉演出近3000场，以传统的相声功底融合现代段子和武汉本土的元素，包袱频出，笑点密集，不必远赴武汉，在家门口呢就能够感受到正宗的茶馆相声的魅力。好，如果说爱看魔术演出，疯帽子的魔法派对你一定要看。这是一场脑洞大开、相声不断的奇幻盛宴。疯帽子邀请所有的朋友一起挑战现实与想象的边界，有神秘魔术，有炫酷的科学秀，还有小丑随时逗你捧腹大笑。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是走进了这一场派对，就是疯帽子的座上宾。魔法即将开始，欢迎在9月18号到国运大戏台去观看。9月18号有一场新武侠音乐之侠影流声音乐会，将在宜昌的五一剧场上演，会以翻唱的方式重温跨越数十年的经典的武侠音乐。那些曾经陪伴我们仗剑天涯、快意恩仇的旋律呢，将会在9月18号的晚上7点半在五一剧场响起。9月19号，脱口秀身在其中，刘琦的单口喜剧专场将会开演，密集爆梗、趣味互动、治愈笑声全部就位。9月19号，沉浸式的奔赴一场爆笑解压盛宴，和刘琦一起深陷快乐，身在其中。9月19号的晚上7点半，演出场馆呢是在宜昌剧院。好，继续带给大家小孩子爱看的演出，儿童剧《小恐龙历险记》。恐龙夫妇啊，生了2只可爱的恐龙宝宝，一兄一妹，2只小恐龙计划离开爸爸妈妈去外面的世界生活。但是父母怎么能够放心孩子离开自己呢？于是呢，就悄悄地跟在小恐龙的后边。一路之上，恐龙小兄妹会遇有什么样的奇遇呢？会不会遇到危险呢？如果说遇到危险，父母们又会选择怎么做呢？9月25号的10点半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钟，在宜昌剧院有《小恐龙历险记》的儿童剧演出。好，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五一剧场的演出，叫《阿拉丁神灯》的儿童剧。阿拉丁神灯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9月27号的10点30分和下午的3点钟，五一剧场儿童剧《阿拉丁神灯》，一盏让人梦想成真的神灯和一阵来自异域的奇幻旋风，孩子们走进剧场和阿拉丁相约，开启神奇的魔法冒险之旅吧。最后呢，如果说你喜欢听钢琴演奏哈，有一个很特别的钢琴演奏秀，叫《摇滚钢琴喜剧秀》，克罗地亚狂想曲，罗伯特·奥尔比亚的演出。当优雅的钢琴碰撞热血摇滚，经典的旋律邂逅趣味喜剧，打破古典和流行的边界，颠覆大众对钢琴演奏的固有认知。9月26号，宜昌剧院，一场视听和欢乐双重治愈的钢琴盛宴，邀您沉浸式的解锁不一样的钢琴现场。 演出时间是在9月26号的下午的7:30，在宜昌剧院的演出场馆里将会听到摇滚钢琴喜剧秀。九月的好戏已就位，一键收藏，提前解锁你九月的文旅快乐清单吧。

暖多囊暖巢综合症患者，还有皮肤出现了黑麂皮病，就是颈部啊、腋窝呀、色素沉着，显得很黑的，脖子黑的，也是这个高风险因素。为什么要建议大家提前提早的控糖呢？因为提早控糖除了能够预防糖尿病，还有一些好处。第一个是保护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分泌的这个负责分泌胰岛素啊、调节血糖的胰岛贝塔细胞还没完全坏透，这个时候严格控糖就像给它减负，延缓它变老变弱，为以后控血糖打下基础。有些人呢刚查出糖尿病，医生就会建议说短期用胰岛素来帮助身体控糖，那这么做能够让贝塔细胞好好休息，不少人甚至能够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够稳住的效果。第二个就是降低并发症风险。心脑血管疾病，长时间的高血糖，血管内壁会变得又窄又硬，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有研究指出，35岁以前开始控糖，以后得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会少20%。还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微血管的病变，早期严格控糖可以使得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肾病进展，减少尿毒症发生。神经病变，控制血糖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的并发症。第三个好处是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发现啊，早期你把血糖控好了，那么身体会留下好的记忆，就算后来偶尔血糖有一点波动，那么之前打下的好基础还能够一直帮着你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反过来，你要是早期就不管血糖，等后面再想补救的时候，之前的坏的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第四个是降低医疗成本。糖尿病每个月的药钱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呢。糖尿病并发症啊，它不是省油的灯，早期控糖能够少得并发症，那么自然后面就不用花钱去做什么透析啊、做手术啊这些大钱儿了。控糖很容易的，其实呢就是掌握一些小技巧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饮食的巧搭配，每天呢咱们按照一拳主食加两拳蔬菜加一掌蛋白质这个比例来装碗，然后主食呢咱们把白米饭啊换成半碗白米半碗糙米，糙米是可以是燕麦啊，也可以是玉米啊等等，这样一些粗粮，反正是选择 DGI 的食物，尽量的避免含糖饮料和甜品。第二个就是运动，让它碎片化，比如说呢你早一站下车，快走10分钟到单位，下班的时候同理每天2次快走就能够凑够20分钟。再比如刷剧的时候呢，可以同时做原地跑跳举哑铃，再不济饭后做一点家务，陪娃一起运动也比躺着强啊。第三个就是零食替换了，用原味的坚果、无糖酸奶、新鲜水果替代蛋糕、饼干，办公室常备独立小包装，避免应急的时候会选择高糖饮食、高糖的零食，来抵抗饥饿。好了，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一俱乐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志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5: 想不想在新的一年里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现在机会来了。没错，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的带回家。都有哪些卡可以参加呢？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呢，在这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欢享卡银联版的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具体要怎么参加呢？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可不算在内哦。对了，而且每位新客户呢限领一份礼品，这个野营车呢总共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要快。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开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吧！活动详情请咨询建行各。

0: 手机的时候记得开灯。
1: 数上桌，白露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白露吃数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明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白露啃薯根，开春不喘咳。
2: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露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粒子，
1: 露凝而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

0: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只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今天才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7: 急什么不能？
6: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

0: 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 就喝了一点。
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3: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4: 是玉华醒醉香。
3: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5: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3: 它是清醒的明快，
6: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3: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4: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3: 白露，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 1059主播甄选 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 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 简单擦拭就干净， 打理省心， 搭配MD轻弹中底， 局部耐磨橡胶加持， 上脚轻盈， 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方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
3: 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露的仪式感就有了。白露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拾遗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剂，山名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老辈人说，白露啃薯根，开春不喘咳。薯粉揉成水晶角，透如白露凝霜。 若切丁，与米同炊，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露凝而白，薯熟而甘。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显老。当晨露染白草间， 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1: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6: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山顶，
2: 在沙发想一夜前途，
1: 然后最心爱的，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1: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在这里等你。

时候他展现出来的只有6分。那些在我们看来值得大聊特聊的项目经历，他总是觉得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没啥可说的吧，结果收到的 offer 确实是寥寥无几，导致他也疯狂的自我怀疑。那说到面试，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的想法和思维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时候岗位描述稍微沾一点边，他就敢投简历，当被问到不熟悉的领域的时候，他也总能表现出我可以做这件事这样的自信。被拒了也不会往自己身上归因，完全是零内耗，配得感极高。其实这种差距不光体现在职场当中，更典型的是在关系里。很多低配得感的人会有一种隐隐的心理，当别人给予自己特别的好意和偏爱的时候，会诚惶诚恐，要想方设法的回报对方，才会觉得安心。而反观高配得感的人，他们总会抱着一种心态，就是好事是我应得的，坏事不往自己的身上归因，机会值得争取，困难值得尝试。所以也很少会被内心的阻碍给绊住，总是能够得到常人想都不敢想的机遇。今晚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高配得感活得爽的人到底是怎样的。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有一句话说，假装下去直到成功，这被很多人理解成一种表演，用自我催眠来掩盖内心的不确定，直到别人信了，自己也信了。但事实上，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自我预言，它的核心机制是你先在心里相信一件事，哪怕当下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但是这种信念改变了你做决策、面对机会和挑战时的姿态。当一个人真的相信好事是我应得的，困难我肯定能战胜，他在面对机会和挑战时候的姿态就是敞开的，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和动力在客观上创造出好的结果，而那个结果又会反过来加固最初的那个信念。所以高配得感的人对自己的自信就像是滚雪球一样，雪球越来越大，越来越结实。同样，低配得感也在强化着自证预言，每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会隐隐觉得是我太倒霉了，在机会面前总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这种破坏性的内归因一旦形成习惯，就会让人在一个越来越低的自我期待里越陷越深。所以先假装的意义是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的时候，先改变你和世界互动的方式，等那些选择和行动慢慢的积累出结果，再回头看，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做到了。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高配得感在最深层的心理结构上是一种无条件的自我价值感，所以它不需要通过轻视别人来让自己显得更好，这其实是区分配得感和特权感的关键。特权感高的人会觉得我比别人都要优秀，我理所应当受到比别人更好的待遇，但是这种膨胀的应得感会催生出对于生活的不切实际的高期望，而这种期望一旦落空，就又会体验到一种巨大的挫折感。高特权感往往会有着脆弱的高自尊，当他们没有办法消化这种挫折的时候，就会转化成对外部规则的指责，抱怨不公，甚至需要通过打压支配他人来满足自己的自尊。而高配得感的人，自我价值是建立在普遍的人权这个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不管别人如何看自己，世界给出了什么样的反馈，都能认可我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是有价值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8: 是玉华醒醉香。
7: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9: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7: 它是清醒的明快。

0: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1: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2: 一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1: 白露，和您一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低配得感的人在潜意识当中有一种需求羞耻，认为请假是羞耻的，累了想休息是羞耻的，认为向别人提出需求是一种索取，所以要么会压抑需求，认为我的需求不重要，要么是用一种被动攻击的方式来表达。同时害怕被拒绝也是一种灾难化归因的倾向，会把拒绝看作是因为我不好，对方总在针对我，关系要完了。那高配得感的人首先认可我的需求是正当且重要的，就像是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自然，不需要为此感到抱歉。他们也会更容易把拒绝解读为中性的信号，对方拒绝的是这个需求，而不是否定了我整个人。而且有的时候拒绝只是一个不匹配的信号，它甚至是一个有效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来调整接下来的行动，而不是一支射向我们价值的毒箭。能否接受拒绝也是区分配得感和特权感的关键。特权感是充满控制欲的，认为因为我值得，所以你必须满足我，否则你就是坏人。而高配得感是尊重自己的边界，也尊重他人的边界。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3: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没有经过选择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周遭的社会就已经定好了所有的规则。什么叫成功？怎样算体面？什么年纪该干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陷入社会比较，是因为在无意识当中让渡了自我的独特性。当一个人内心没有标准的时候，会更倾向于顺从外界单一化标准化的度量衡，通过拼命地追赶人生的进度条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然而真正的高配得感伴随着一种高度觉醒的主体性。一个内心确信自我价值的人，不仅清晰地知道我想要什么，更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在精神层面锚定了人生的北极星之后，外界的规则、同辈的压力都会变成无关紧要的背景噪音。
4: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 想要种鲜花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佩德感模型，明确地将佩德定义为一种基于现实的认知判断。比如一个人的内在评价系统认定自己的能力值八分，市场也给他打了八分，那么他会觉得这个分数是自己应得的。也就是说，他强调行为和回报之间的正相关。如果你对一件事投入了心血，体现了

了自己的价值之后，那随之而来的金钱和赞赏就是一种正德的结果，自己也理所当然配得上这样的回馈。因为有这种对于自身价值感的稳定判断，面对外界的肯定就不会触发冒名顶替综合征，也不会有受之有愧，更不会获得一丁点好处就想要补偿对方。在人际关系当中，这也是一种强大的心理边界。一个拥有高配得感的人，面对周围善意的底层信念是，你对我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值得被善待的人，不会觉得别人的善意是一种额外的恩赐，所以也更不容易被善意操纵。我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为什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低配得感的人在人际关系中会有一种隐蔽的租客心态，下意识的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占据空间，占据资源是不配的，因此在人群中会下意识的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给别人添麻烦，或者觉得必须要给人提供价值，满足别人的期待才配存在着。那高配得感的人对自身价值的认同会让他们发展出健康独立的情绪边界，能够平衡好自我需求和他人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在他们无法满足别人的期待，拒绝把提供情绪价值当作责任的时候，也具备了容忍他人失望的能力。这也是心理学中所说的自我分化的能力。一个高度自我分化的人，能够容忍他人的情绪反应，包括像失望、焦虑或者愤怒。在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自我的完整，这也是心理独立的体现。因为对于高配得感的人来说，哪怕什么都不做，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存在着。在卸下讨好的重担之后，他们给予周围人的照顾和善意，不是为了提供价值，更多的是出于本心的自由选择。

一个人在面对坏事的归因方式会直接影响着配得感。一项研究发现，在遇到坏事向内归因的人，自尊水平会显著的下降。比如会觉得因为我不够好所以发生了这种事，甚至会产生我就活该遇到不好的事这样的想法。这个过程甚至不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而这种想法又会像预言一样催生出各种自我挫败的选择。比如在面对考试任务的时候，会主动的找借口，找退路，自我设限，主动选择负面评价，自我惩罚，甚至冒出自伤的念头。以前我们会觉得说配得感低可能只是停留在不敢争取这样一个层面，但是这项研究告诉我们，低配得感还会让人主动搞砸一些事情。这种没有经过思考的自我破坏会让自己回到糟糕但合理的状态里，因为人会不自觉地把生活过成自己内心认为的应得的样子，虽然痛苦，但至少是完成了认知闭合。相反，高配得感的人能够做到相对的客观理性的归因，知道人世间很多事情就像天空会下雨一样，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算失败跟自己的失误有关，也能够把事和人分得开，归因于这件事我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不是我就是个糟糕的人，不会全盘的否定自己，所以在坏事发生之后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心理弹性。相信自己配得其实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这种相信不是在表现好的时候给予自己，在搞砸了之后又回收，而是终于明白我们不需要先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才配拥有完美的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3: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拾遗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宁乡县志更记，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2: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3: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炊，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2: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3: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劲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6: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4: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培养健康的配得感，并不是要你变得自满，或者认为世界都是欠你的，而是建立一种基于自我价值的稳定信念。我本身就有价值，因此我值得拥有美好机会和善意。这是一种其实可以后天习得的心理能力，我们可以从认知、行为和情感三个层面入手，循序渐进地为自己构建坚实的内在基础。首先是认知重塑，去改写内心的自我叙事。健康的配得感始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关键在于将自我价值和外在成就解绑，从因为我优秀所以我值得，转变为因为我存在所以我值得。

配得感的培养是一场温柔的自我革命，它需要耐心和持续的练习。所以请记住，你本就配得上这世间的美好，而你要做的只是学会如何心安理得地去拥抱它。配得感有的时候真不一定是天生就有的，也不会是别人赐予你的，它是你一次一次抓住了机会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并为之付出全部努力的过程，是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而当你为自己建立起了这座坚固的城池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相信未知的这座城中所有美好的一切。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2: 满是遗憾。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成年人都知道，一些错过的东西再也无法重来，我们也告诉自己前路还有许多美好等待着我们去发掘，但是偶尔那些曾经的遗憾和失落还是会冒出来。遗憾是真实存在的，但生活还要继续。齐秦有一首老歌，里面唱走的已经走，留的不能留，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清醒又怅然的复杂感情。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缺口》，虽然它不像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那样是齐秦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但是一首小众宝藏也治愈和抚慰了无数为爱受伤的心，是一首适合静静聆听的好歌。既然有些遗憾无法避免，有些感情一旦错过再也无法重来，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过好当下，珍惜眼前人，往后的时光里不要再留下更多的遗憾。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齐秦的这一首《缺口》。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03年，华研唱片策划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一首歌《温柔的慈悲》，准备找一个声音有特色的女歌手去唱，于是他们选中了阿桑。阿桑声音当中的沧桑和悲凉，让这首歌重新焕发了光彩，也成为了他后期的代表作之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在阿桑演唱11年前已经火爆了一次。这首歌的原唱林良乐是当时有名的中性歌手，当时他带给乐坛的震撼不比2005年的快女少，只是那个时候网络还不发达，林良乐的样子也就被遗忘了。在林良乐的年代，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类似风格的歌手潘美辰，但是他的名

0: 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歌手林良乐的故事。比女歌手有力量，比男歌手更柔情，就是他最大的特色。歌曲一经推出，就迅速的在中国台湾乃至整个华语地区走红，销量一路飙升。这张专辑不仅让林良乐在乐坛站稳了脚跟，更让他成为了众多歌迷心目中的偶像。随着《冷井情深》的大获成功，林良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佳作频出，迎来了自己的事业巅峰期。从1986年到1992年，这短短的五年半时间里，他相继推出了八张专辑，每一张都展现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1987年，他发行了专辑《风中的流浪汉》和《新感受》。

风中的流浪汉延续了他深情且略带沧桑的风格，歌曲中那种漂泊无依却又坚韧不拔的情感，通过林良乐的演唱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新感受在保持他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新颖的音乐元素。当时外出的游子特别多，他的歌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这也是后来另外一位中性歌手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火爆的原因。潘美辰成为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并且日后又成为第一位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中国台湾女歌手。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潘美辰成为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抓住了时代变迁时大众的内心。只是林良乐没那么幸运，他继续默默地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耕耘。1988年，专辑《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问世。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0: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0: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1: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0: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这时候的潘美辰已经到了春晚的舞台，全国上下都被她中性的打扮、深沉的嗓音所吸引。这样类型的歌手已经不止林良乐一个了，甚至后来者居上，潘美辰百万的销量其实是影响了林良乐的一些选择的。1992年，林良乐发行了最后一张专辑，也就是那一张《温柔的慈悲》。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温柔的慈悲》被阿桑翻唱之后大火，这张专辑也为他的音乐生涯画上了一个看似圆满的句号。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良乐的故事。在他事业巅峰的这一时期，华语乐坛正处于多元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市场竞争激烈，各类歌手和音乐风格层出不穷。苏芮以独特的摇滚风格成为华语摇滚女性的代表人物，而林良乐的出现则为台湾流行音乐开启了林歌的领域。她的音乐风格既有着东方女性的细腻情感，又融合了西方音乐的豪放与洒脱，在当时的乐坛独树一帜。乐坛毕竟是一直在变的，事业如日中天也不会是永恒的。林良乐逐渐淡出乐坛，1992年版的《温柔的慈悲》专辑之后，她就像人间蒸发一般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关于他隐退的原因，外界众说纷纭。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对90年代逐渐商业化的乐坛感到失望，也有人认为他或许是厌倦了音乐，想要回归平凡的生活。但是具体的原因也许只有他自己清楚。在隐退之后，他过上了低调的生活，几乎不再与外界有多的接触。他的消息逐渐从媒体和大众的视野中消失，曾经那个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歌手仿佛成为了一个遥远的回忆。直到2016年的一个夜晚传出他的消息，林良乐因肝肾衰竭在台北去世，享年53岁。1992年之后，他换了一种身份，从舞台巨星变成了真正的林良乐。他用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重新活过一次。他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像他这样一个有个人风格、引领了一个潮流的女歌手，乐坛没有几个，只是他没能成为最幸运的那一个。但是每每他的歌声响起，提到他的名字，大家会惊呼，原来这首歌是他唱的。这也就够了，也许那个时候天上的星星会有一颗在闪烁。他的音乐就是这样，虽然在某个时期被云层遮挡，但依旧会在岁月的长河中持续闪耀，成为华语乐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接闭眼冲，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0: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3: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4: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 喜爱的音乐，

0: 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3: 是玉华醒醉香。
2: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4: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2: 它是清醒的明快，
5: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2: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3: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2: 白露，和您一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明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2: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炊，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1: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2: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

0: 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0: 是玉华醒醉香。
1: 玉华醒醉香

0: 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1: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0: 它是清醒的明快，
2: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0: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3: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0: 白露，和您一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非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露的仪式感就有了。白露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拾遗载奇，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名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白露啃薯根，开春不喘咳。
2: 薯粉揉成水晶角，扣如白露凝霜。
1: 若切丁，与米同炊，便是沈从文笔下香西焖饭里跳动的精粒子。露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艳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显老。
2: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会静，
1: 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色。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3: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4: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一首暖暖的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我是春晓，我们现在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虽然你不是最好的，可我只爱你。仔细回味，这样的爱其实就是一种理解了的乐观了的爱，不理智，不偏执，但是又带着浪漫的感觉。爱情就是这么自然又简单，其实无需刻意和追求完美。

趁着和你边走边听。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的歌。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回忆，曾经的浪漫，曾经的初恋，曾经的感觉，这些曾经的曾经好像一路都护送到了藏经阁，不怎么出来了。不过这些曾经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林隆璇带来的老歌《藏经阁》。

好像不管去到哪里，你都在我的右手边。你说在你的右手边比较多那么一点安全感。光良带来的暖手情歌《右手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怎么睡呀？好听点声。嗯，好舒服啊。笑是一夜的清凉。
3: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2: 我等一会儿。
4: 爸，哎，您都淋湿了。
3: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太好了。笑是家的味道。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5: 妈，您点这儿。嗯，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6: 哎，忘了。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哈哈，这样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8: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好。
7: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是玉华醒醉香。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它是清醒的明快，
12: 花香伴眠，
13: 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14: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15: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了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16: 白露， 和您一起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一颗心亦曾为你心跳，双眼睛亦曾为你哭笑，彼此纷飞不得已，跌变身影怎么笑。
1: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又要和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 Babyface 的柔情的声音。我是春晓，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说到家书，是曾经重要的传递感情的方式。在没有电话没有微信的时候，书信虽慢，但是感情却是最真挚的。1976年，著名作家三毛的妈妈给她的女儿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几十年之后，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一份浓浓的情感。那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就要跟随着这一封家书，去感受当女孩成长为母亲后那操不完的心，以及对女儿深沉的爱。
3: 三毛，我亲爱的女儿，自你决定去撒哈拉大漠后，我的心就没有一天安静过。怕你吃苦，怕你寂寞，更担心你难以适应沙漠的日常生活。但每次接你来信，好像都在天堂，心情愉快，对生活充满信心。物质上的缺乏，气候的骤变，并没有影响你的情绪。我想，可能是沙漠美丽的景色深深地迷惑了你。夕阳中的蜃楼，一望无垠的黄沙，一向是你所神往的。一旦投入其中，谁能体会，谁能领略呢？

里，你依然是那个需要他保护的小姑娘。有空记得回家吃饭。感谢各位今天跟我们一起给所有女孩加油，不管男孩还是女孩，我们都承载着最好的未来，所以一起努力吧。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7:30，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新亮路快速路，目前在7:30的早高峰，我们可以发现在快速路上，目前您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就已经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我们先来关注到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之后，进入到西陵区的这一方向这一侧，如果您现在还在明月家园的这一侧，还在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您可以发现队尾就已经排到了罗家坝，也就是在我们的西陵二路辅路与主路交汇处的这里，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呢，一直从7:30到8:15左右，可能到这一时间段呢，都会车流量密度不断的增加，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赤喜长江大桥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广电方向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以看到队尾同样是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与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快速路的桥面的上空，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在7:31队尾就已经排了有一点的距离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目前在下穿通道内部呢，同样通行的压力比较明显，起行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进入到下穿通道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目前在双向车道上，辅路上目前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在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在这个路口体育场路的双向，目前的通行压力同样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是从华翔方向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绿罗路方向行驶呢，目前在红绿灯的路口可能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而在对向车道上同样可能队尾是排到了丽城酒店的对面，所以说在双向上可能在体育场路的这个路口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再来关注到在今天早上的沿江大道，今天早上的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东段，目前在万达广场的这一侧的话，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直行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可能在这个红绿灯路口稍微有一点的排行压力，大概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

通过。而在今天早上的同样要跟您提醒的是，在夷陵大道上，目前在7:33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往西陵区的方向。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排到了港务新村下行往我们夷陵大道方向行驶的这个汇入主路上的路口。所以说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石马坡路以及石马横路到港务新村一直下行往我们夷陵大道以及港窑路上右转进入到夷陵大道的车流量可能会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7:30一直到8:15都要请您注意，在我们的夷陵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胜利三路，目前在胜利三路，如果您现在在三峡大学中区的南门这一侧呢，想要继续往北山坡转盘方向行驶的话，可以发现在我们夷陵墙大桥延伸段，如果您是选择下行到匝道上汇入到我们的主路，以及想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汇入到主路的车道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在北山坡转盘这里，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体育场路与胜利三路的交汇处，是以夷陵墙大桥桥面的上空，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呢，可能在这部的压力会不断的增加。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早上在北山坡转盘同样还有两个方向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还有一个是往我们的五家港方向行驶。目前如果您是在北山坡转盘这里想要继续往我们的五家港或者是往宜昌市科技馆方向行驶，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目前在五家港区实验小学北山校区的门口的车流量可能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骑停骑走。同样呢，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北山坡转盘想要继续往夷陵墙大桥桥面行驶的话，也就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对向方向这一侧，如果您要继续往胜利三路方向行驶呢，可能同样在这个方向也有一段500米左右的排行，目前队尾是排到了粮食小区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今天早上在北山坡转盘的三个方向都要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过江方面，目前呢在赤喜长大桥以及夷陵长大桥上，我们先来说赤喜长大桥。目前赤喜长大桥双向上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滞留的情况。但是如果您现在是在夷陵长大桥上，如果您在夷陵长大桥想要继续往胜利三路方向行驶呢，目前在桥面上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半幅的桥面都有着比较明显的车流量，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对 队伍的起始处是在北山部转盘，我们刚才说到的往我们胜利三路的这里，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发现队尾目前是已经排到了墨西山森林公园这里，所以说整条江面上的桥面上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目前呢可能下行往我们北山部转盘的司机朋友们是比较多的，在这一处下匝道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而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六中的门口，六中门口龙康路与我们的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呢同样也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现在是在胜利四路想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有一个 5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在六中门口同样请您现象比较明显。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五下岗方面，目前呢，在五下岗东风路，也就是岳家冲门口金东方学校西林校区的东门，在东风路东风路的双向上，今天早上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如果您是在往我们的成龙大道东段方向行驶呢，队尾是已经到了东宋路隧道的 出口，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一直到八点整，我们的金东方学校西林校区的门口排行的压力都会比较明显。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东风路上想要往东宋路隧道方向行驶的话，同样在与旭光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有着比较明显的

明显的排行压力。如果您在旭光路选择下行往我们的中南路北段方向行驶呢，在靠近到我们中南路北段的这个路口，同样在下行的坡道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大概有一个5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再来关注到在中南路北段，目前呢在中南路北段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中南路北段的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双向上都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尤其是要关注到，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中国银行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关注到在我们的中南二路与我们的中南路南段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同样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的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两个红绿灯连接处也有着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在靠近到我们的中南路小学这一侧，目前呢在中南路小学的门口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大部是在往我们的宜化山雨城方向，在这一条道路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而在对向车道上主要是集中在宜昌英杰学校的门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英杰学校的门口以及我们城东大道与中南二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的四个方向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并且呢我们还要关注到在中南一路上，目前在中南一路与我们的城东大道交汇处，在靠近到妇幼这一侧呢，如果您是要右转往山上城方向行驶呢，同样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在我们的校区附近以及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银林墙大桥，都要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及时的变更车道。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关注到有一个听众朋友们留言说，宜林大道万达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关注到在宜林大道，目前呢在宜林大道上，您可能要注意到，就是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目前不光光是宜林大道往我们西陵区的方向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同样在江海路的半幅道路上排行也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是要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而且呢在我们的宜林大道上，目前随着时间推移，目前是7:40，在宜林大道东段与我们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区方向，同样会面临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所以说在今天早上的早高峰时段呢，请您注意在宜林大道上，如果您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话，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目前呢

0: 这些县城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吸引力让大家愿意去玩呢？
1: 其实县城我觉得有一个点就叫做慢节奏，消费低，有特色。有家长说就带着孩子去县城啊，景色很美，气候宜人，消费也低，很多在城市里面看不到的东西对于孩子来说都很新鲜。而且呢，现在县城的住宿也在升级，像暑期县域的高星酒店预订量已经实现了同比两位数的增长。
0: 从特种兵的打卡到奔县旅游，我觉得今年暑假大家这个出游方式确实也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就拿咱们宜昌来说啊，以前说到这个避暑要奔县的话呢，对于我们宜昌的朋友来说，奔县可能就是去一些县市区，感觉 一想到去县市区就会觉得好像是不是环境不太好，会不会没有好的住宿条件，会不会没有好玩。但我发现最就是这个暑假的大家的朋友圈在县里面玩的也都挺开心的，有一些特色民宿啊，有一些高山避暑的一些游玩的项目啊，好像也还不错哈。所以说大家的这个旅游的方式和目的地也都发生了一些改变，不知道您的这个目的地有没有一些改变或者是调整呢？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你都去哪些地方玩了，旅游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体验或者是经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家里装修怕什么？
7: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8: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6: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9: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目前是8点整，我们可以发现城区的各个路口目前的排行压力都是达到了顶峰。我们先来关注到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在这一侧呢，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依旧排在我们汕头路与新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发现同样队尾是排到了东山大道西段与新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桥面上空，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时间段的整体的车流量的密度是在不断增多的。而且呢，在体育场路同样是发现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排到了丽城酒店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说您要往华翔方向行驶的话，在体育场路与新宁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华翔方向行驶呢，队尾是排到了长岛小区东门的对面。而且呢，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以发现整体的通行的压力是在不断增加的。而且由于体育场路道路偏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上下坡的时候都要请您注意小心慢行。而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新宁区整体上的通行的压力，相较于7点45分而言是要小了一些的，但是也不多。我们可以发现在县府路、环城东路以及新宁一路上，目前整体上的通行的压力都还是大幅汇聚在这几个路的路口。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新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税务局纳税服务局大楼的右转路口连接处的这里。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在县府路与环城东路同样是在丁字路口向交汇处双向上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沿江大道，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在龙康路以及在我们的宜昌市六中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先来关注到在宜昌路，目前呢在宜昌路 在龙康路、湖地街以及解放路，在这三个路口的交汇处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的滞留情况也比较明显，特别是在我们的龙康路与湖地街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启停现象也比较明显。